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你看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江南，你那边的实习岗位找好了吗？
2: 哎呀，别提了，本来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实习岗位，还准备以后去工作呢，结果被骗了。
1: 啊，怎么回事啊？
2: 我前段时间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影视公司正在招实习会计，待遇还挺好的，而且还管吃管住，所以呢，我就投了份简历过去。后来公司那边让我去面试。
1: 然后呢？
2: 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说必须要交1000块钱的实习费用。我刚开始啊还挺警觉的，但是呢，面试官说这1000块钱会在3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全部退还给我，所以我就交了。但是呢，等到第二天我再联系他们的时候，电话就已经打不通了。
1: 哎呦喂，这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以后啊，我们再出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种提前收费的企业产生一种警惕的心理。哎，对了，听说今天下午学校为我们应届毕业生专门组织了一场向警官专场的讲座，讲的就是如何防止大学生实习被骗，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作为大四的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考研出国的计划，那么毕业后的求职面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可是校园就好比一座象牙塔，走到社会上开始工作实习时，怎样才是正确打开实习的方式呢？第一，不管你要去哪个省市实习，都要养成先找当地实习网站的习惯，因为当地的大学生实习平台最了解当地的企业状况，他们在审核企业的时候更好把关。第二，不要轻易相信网站上的知名企业的招聘信息，有的骗子为了引起求职者的注意，冒用知名企业的名义，故意夸大薪酬等信息。第三，我们还要看这些企业公开的邮箱是不是企业邮箱，手机号是不是当地的号码，营业执照是否与工商局公布的信息一致等。第四，看似光鲜的人力、行政、财务等岗位收入未必会太高，如果有的企业对这些岗位许诺高薪，你需要注意了，这有可能是陷阱。最后，在找实习工作时，应端正自己的心态，切勿跟风从众，不要看到其他同学找到实习工作就方寸大乱。好的实习会让你的工作能力更上一层楼，而那些不合适的实习给身心带来的伤害也不可小觑。希望同学们都擦亮眼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习工作。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家航单位门前呢，有一条名字特别浪漫的路，叫做天使之路。这个名字的由来啊，是因为路两边的树上常年栖息着大量的鸟。鸟虽可爱，可是往来的行人却常常被鸟粪攻击，尤其是停在路边的车辆，往往被鸟粪搞得是惨不忍睹。刚洗干净的车身突然来一坨飞翔，哎，车主的心里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啊。大家可不要小看鸟粪的破坏力，如果任由它们附着在车身上不及时清理，难看事儿小，伤了车漆就亏大了。鸟粪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鸟粪的成分当中呢，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由一些蚊虫尸体和树胶构成的，其 pH 值呈现为

酸性，如果不及时处理，轻则在车漆上留下难以除去的印记，重则则有可能直接被腐蚀掉一块漆。所以说啊，发现爱车上落了鸟粪，千万不要懒，要抓紧时间处理掉。车上的鸟粪又该怎么样清理呢？对于新鲜的鸟粪啊，我们可以随车准备漆面清洁剂，将其喷洒在沾有鸟粪的车漆或者是车窗上，再附上湿润的纸巾或抹布，稍待几分钟，等其软化之后擦掉即可。对于干硬的鸟粪，您就需要多花一些时间来用水浸泡湿润，一般呢都可以起到良好的去除效果。当然您也可以拿一块毛巾蘸点汽油覆盖在鸟粪表面，再顽固的污物啊都能够立刻去无踪。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又该如何避免鸟粪的轰炸呢？首先啊，停车一定要远离大树和电线杆，鸟儿都喜欢在树枝密集的地方以及电线杆上休息，如果你硬要停在这儿的话，那你只好等着中招吧。此外呢，停车的时候呢，要尽量选择停到地下停车场，也可以选择给车子套上车罩，虽然比较花时间和精力，但是能有效地避免鸟粪的袭击。在这里嘉航还是要再次强调，车身如果发现鸟屎，务必及时的清理掉，千万不要等到下次洗车的时候再说，这对车漆的伤害真的是不可逆转的。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了。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2: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1: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2: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跟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

0: 30分钟，第二间需要30到40分钟。
1: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0: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0: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

0: 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5: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6: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5: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4: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5: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0: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尤其是在夏季，汽车自燃的情况需要我们多加防范。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有关汽车自燃的注意事项。首先啊，如果是你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慎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航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
6: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觉得女生真的拧不开瓶盖吗？谈恋爱的时候，女生经常让男朋友帮忙拧开饮料瓶盖，这通常被认为是女生撒娇的方式。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女生真的拧不开瓶盖吗？答案是确定的。女性凭自己力气拧不开瓶盖是很正常的。通常用来装饮料的塑料瓶盖口径的尺寸为28毫米、30毫米和38毫米。这种塑料瓶身加上塑料螺旋纹瓶盖的组合，是目前饮料市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包装方法。这类瓶盖必须满足两个功能，第一个是保证密封，第二个是防盗。密封是为了保证食物干净健康，防盗则是告诉消费者这瓶饮料从未被打开过。防盗是靠盖子与防盗环之间的连桥来实现的，一旦瓶盖打开，断裂的连桥无法复原，这就意味着想要拧开一瓶饮料，除了对付瓶盖与瓶口螺纹组合的摩擦力，还需要拧断瓶盖下方的连桥。拧开瓶盖所需的力气由一个专门的指标来衡量，这个指标叫做扭矩。扭矩指的是开启瓶盖时所需要的最大力矩，通常扭矩越小，瓶盖越容易拧开。但生产厂家并不能无限制地减小扭矩，原因很简单，扭矩过小容易造成瓶内密封不严。由于国家标准对瓶盖封口扭矩的规定比较宽泛，饮料厂家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具体规定一个扭矩范围，使瓶子不产生漏泄，同时方便多数人打开。然而实验证明，这种扭矩对成年女性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2008年，武汉两位人体工程学研究人员对口径是28毫米瓶盖进行了抽样调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有将近一半成年女性可能拧不开这种饮料瓶盖，而且这只是针对口径28毫米的瓶盖。通常来说，瓶盖变大，拧开的难度也会增大。因此，口径为30毫米和38毫米的瓶盖将对更多女性造成困扰。由此可知，真的有很多女生无法拧开瓶盖，她们并不是撒娇。所以，广大男同胞们应该潇洒一些，多一些体贴和理解。主播江南，编辑谨言，感谢您的关注。

顺从。我们都是很渺小的动物，不足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委屈，受给自己这么苟且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的活着。

0: 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被盗后发生事故，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傅先生投保有车险的爱车在饭店门口被盗，但因为盗车人驾驶技术不熟练，在饭店门前与一辆富康轿车相撞，导致双方车辆严重受损，并造成对方车上乘客受伤。交警认定盗车人负全部责任，但因为其暂无经济赔偿能力，受害人要求傅先生垫付医疗抢救费用，随后傅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应不应该赔偿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此案涉及交强险、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索赔问题。根据傅先生的遭遇，该起事故是在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发生的。根据交强险、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中的免责条款约定，都将被保险机动车因全车被盗窃、被抢劫、被抢夺以及在此期间受到的损失和造成第三方的损失列为免责项。如果傅先生投保的有全车盗抢险，可以在全车盗抢险项下要求保险公司赔付自己车辆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赔付后再向盗车人进行追偿。不过对于富康车的损失和富康车上乘客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可以拒绝赔付，傅先生应该依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向盗车人要求索赔。关于富康车上受伤的乘客要求傅先生垫付的抢救费用，傅先生可以依据交强险中的垫付的相关规定向保险公司提出垫付申请。对于保险公司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也就是盗车人追偿。
0: 小编提醒大家，本案中保险公司之所以将该部分损失列为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免责项，是因为车辆在被盗抢期间脱离车主控制，会明显增加发生事故风险的可能性。所以提醒车主朋友，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爱车，尽量停放到有人员看管的停车场内。听车险百事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在八月龄的时候接种了一针乙脑减毒活疫苗，现在他两岁了，咱们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0: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疫苗减毒活疫苗呢？
1: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济免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2: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0: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2: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

0: 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行车转弯避让了直行车，为什么还是全责？转弯让直行原则的探究。转弯避让直行是很多老司机都知道的一条通行原则，但怎么才算做到了真正的避让呢？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探究一下转弯避让直行原则的真正含义吧。先听听公交车司机对事故的讲述。
7: 我是文华路由南往北行驶，他从间歇线上右拐出来了，要逼到我后轮上了。
6: 那转弯的私家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否同意公交车司机的说法呢？
8: 天越街一直从东边往西边走嘞，然后走到文化路口沟的时候，我看着他前面一辆大公交车过去了，我赶紧踩刹车停到那儿，他车呲着往那车头都过去了。反正以后吧，过路口都得慢。
6: 按私家车主的说法，他是有避让行为的，那交警同志会认同他的避让行为吗？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9: 事故认定当中讲究这个右转弯让直行车辆。什么叫做让行呢？就是你侵入路口的时候，你都观察避让，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过。如果你拐到一半了，发现自己影响别人的车辆了，然后踩刹车仍然发生了碰撞，那你仍然是没有做到安全避让的义务，所以本次事故当中认定为轿车负全部责任。
6: 通过交警的讲述，我们对转弯避让直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路上行驶，车辆需要转弯时要提前减速，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如果前方有直行的车辆，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安全避让。

经常开车的朋友基本上都听说过，或者自己都亲身经历过汽车爆胎。那是什么引起汽车爆胎呢？其实啊，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可控性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不可控因素。不可控的，比如说不小心扎到了尖锐的东西，或者是被别人捣鬼了。而可控性的，比如超速、超载以及磨损等等。那在这些可控因素当中，由于轮胎本身造成的原因，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轮胎的压力，另外一个就是轮胎的温度。胎压大了容易爆胎吗？确实不假，就好像我们吹气球，吹到一定压力下就会爆炸一样。尤其是如果轮胎出现鼓包，压力过大的话，爆胎的几率就会非常大。沿着这个思路，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想，既然压力太高会爆胎，那我就让胎压低一点，是不是会减少爆胎的危险呢？虽然开车确实费点油，动力差一些，但为了安全我也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问题来了，高胎压轮胎爆炸的可能性有多高呢？那低胎压真的就没有一点点爆胎的可能性吗？其实啊，正常的轮胎在没有鼓包的情况下，胎压稍微大一些是不会有爆炸的危险，只要是我们按照正常的胎压值来充气都是没有问题的。

哪怕轮胎表面花纹有一定的磨损，只要没有鼓包都 OK。因为只要轮胎内部的连布层完好无损，是可以在高胎压下紧紧保护轮胎的。那低胎压的情况下就一定安全吗？这里嘉航先给大家抛出结论，低胎压开车比高胎压的危险性更大。因为胎压不足的轮胎在高速转动的时候，与地面摩擦产生的热量相比高胎压下产生的热量要高很多，这个热量会使得轮胎内部的连布层加速疲劳变形，甚至会造成结构性损伤。连布层作为车胎的筋骨，其内部的金属丝会因为轮胎亏气，在轮胎高转速下，金属丝反复的弯折发热而断裂，最后引起鼓包，甚至是直接爆胎。所以说啊，低胎压下的轮胎比高胎压下的轮胎更加危险。嘉航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别对轮胎亏气视而不见，保持一个正常胎压值更能保证我们开车的安全。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11: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0: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11: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0: 嗯，当时就报了。
11: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0: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11: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9: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发生地震时，我们如果在开车，应该怎么自救呢？
5: 发生地震时，如果正在行车途中，司机应该尽快减速，逐步刹车，并靠路边停下，因为这时候汽车会像轮胎泄了气似的，无法把握方向盘，难以驾驭。大家必须注意，要避开十字路口，将车子靠路边停下。为了不妨碍避难疏散的人和紧急车辆的通行，要让出道路的中间部分。车停稳后要赶紧离开车子。很多地震时在停车场遇难的人都是在车内被挤压致死，而在两车之间的人却毫发未伤。强烈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正在停车场，千万不要留在车内，以免垮下来的物体压扁汽车造成伤害。应该以卧姿躲在车旁，掉落的物体压在车上，不至于直接撞击人身，可以形成一块生存空间，增加存活机会。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
8: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永州血鸭是湖南永州的一款传统名菜，深受当地人的喜爱，是喜庆宴会和节日百姓烹制的佳肴美味。其中湖南省新田县嘉禾县的炒血鸭尤为著名，挑最生猛鲜活的鸭，一刀划入颈下，让鸭血淌入成了料酒的碗里，鸭子去毛剖腹切块，再跟生姜干红辣椒蒜瓣一道入油锅爆炒，然后又加入鲜汤焖至快干，最后将鸭血整个淋在鸭块上，边淋边炒，最后加料起锅。关于永州血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太平天国起义初年，太平军首领洪秀全率领众将士攻打永州城，特别命令厨师长在天黑前把饭菜做好，好让众将士们吃饱喝足后英勇杀敌。厨师长在煮鸭时发现，由于时间紧迫，鸭毛没有拔干净，这样肯定会影响大家的胃口，弄不好误了军机大事，有砍头的危险。为了顾大局，也为了保小命，厨师长急中生智，就把杀鸭时的鸭血全倒入了锅中。到了开宴时间，一碗碗伴有鸭血的鸭肴全部端上了桌，结果大家胃口大开，个个吃得肚如胀鼓，天亮后竟大获全胜。庆功宴上，有人问厨师长昨天晚上做的什么菜，老厨子结结巴巴答不上来，最后还是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说了句，因为在永州吃了这道菜，让我们有力气打胜仗，那就叫他永州血鸭吧。于是永州血鸭便由此得名，并一直流传至今。之后经过历代永州厨界精英的精心钻研、精心烹制，永州血鸭以其独特的口味闻名于世。这道菜色泽红润，鸭肉焦脆爽口，香甜鲜咸兼备，当下酒菜下饭都很合适，是颇具特色的地方菜肴。这道菜的大致做法是：准备活鸭一只，搭配上食盐、生姜、蒜瓣、八角、沙姜、干辣椒、啤酒、鸭血、嫩豆和生葱，将活鸭宰杀，并用准备好的碗装好流出的鸭血。装鸭血的时候，用筷子迅速的搅拌1到2分钟，以免让其凝固。用烧开的水烫去鸭毛后洗净，泡开鸭肚，取出内脏洗净。剁好鸭肉，用碗装好，注意别剁得太大。将锅洗净，烧干里面的水，不用放油，直接将剁好的鸭肉倒入锅中，猛火翻炒，不一会儿里面的鸭肉就能炒出油。这时放入生姜、八角、沙姜和干辣椒，继续翻炒。如果里面的油太多的话，可以舀出来用碗先装着，直到开始粘锅，鸭肉开始发焦。这时放入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倒入啤酒和刚舀出来的菜油，然后倒上嫩豆，盖上锅盖。这期间需要进行2-3次的翻炒。这时候将适量的味精放入鸭血中进行搅拌，待锅中的汤不多的时候，将鸭血倒入锅中快速翻炒，直至鸭血全部粘在鸭肉上。等到锅中没有汤的时候，就可以舀出盛盘了。盛盘后撒上香葱，永州血鸭就做好了。鸭肉香滑，鸭血异常鲜嫩，这道菜具有美味开胃凉血的特点。鸭肉中所含的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素 E 较其他肉类多，能有效抵抗脚气病、神经炎和多种炎症，还能抗衰老。鸭肉中含有较为丰富的烟酸，它是构成人体内两种重要辅酶的成分之一，对心肌梗死等心脏病患者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好了，本期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陈述有多重要？知法才能遵守法律，懂法才会运用法律。遇见交通事故本身就是件烦心的事儿，在面对交警的询问时，如果因为自己的陈述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交警对事故的判断。这起事故中的速腾车司机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3: 当时我由南向北走，因为我已经看见前面是黄灯，速度非常慢，然后就突然间砰了一声，然后看见前面的出租车不知道啥时候可跑到我前头来了。碰住的时候我当时踩刹车没踩住，又碰了一下。
2: 听完私家车主的讲述，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就觉得是私家车主的全责了呢？别急，听完出租车司机的话再说。
4: 我从东风路风庆路上由南往北行驶，走在风庆华府的时候入了右侧，慢车道上停了一辆汽车，快车道上有一个老年代步车，前面又是红灯，我在缓慢行驶之中，后头有一个车就是碰了一下。
2: 事故双方的讲述好像还蛮呼应的，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来听听交警同志对本起事故的认定吧。
5: 风庆路中医院西门向北出租车与速腾的事故，按照后车速腾车的女司机的说法，这个事故属于是追尾事故，后车的责任。但是根据现场情况勘查，出租车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双方都有责任。另外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询问的时候呢，你这个语言表达是事故判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尽量是平常多听交通类的节目来学习交通法，懂这个事故成因，以及能自行做一些事故判断。
2: 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只能通过观察事故现场，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来判断事故情形，因此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在责任认定中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学习一些交通类的知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帮助交警同志对事故情形有明确的判断，做出责任认定。

我依然想你。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2018年1月，一首改编版的《我们不一样》走红网络，歌曲 MV 展现了海军陆战队的艰苦训练和战士们拼搏战斗的身影。海军陆战队是海军担负登陆作战任务的海军重要兵种之一，它是由陆战步兵、装甲兵、炮兵等诸多兵力合成的两栖作战部队。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在中国海军陆战队员面前，没有上不去的海岸。他们的足迹曾跨越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四大海区，经受过热带、亚热带、寒带不同的气候考验，接受过原始森林和南太平洋的洗礼。后来，海军陆战队成功摸索出了一套适应现代战争条件下各种气候环境的作战方案，先后出色地完成了南海夺礁、守礁、建礁、军事

演习和抗洪救灾等任务，并为60多个国家来宾进行过军事汇报表演。蓝江碧海铸辉煌，中国海军陆战队的战士用过硬的本领昭示世界，他们就是能攻善守、所向无敌的陆地猛虎、海中蛟龙、空降神兵。让我们一起来听海军陆战队版的《我们不一样》，感受海军陆战队的雄伟英姿。

狂风里扬，寒冰猎人狂暴何时暴雨，重重的心里降落。

0: 平安出行三六五。
1: 结冰路面到底该如何开车呢？
2: 师傅，你快来看呐、冰天盒子成了大刀。
3: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1: 哎，你们等等，路面上这么滑，你们什么准备也不做就过河吗？真是没经验。要知道啊，路面一旦结冰，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就会减小，轮胎很容易打滑，刹车距离也会变大。所以啊，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以下，同时要与前车保持至少20米的行驶距离。在行驶过程中，最好保持车辆匀速直线行驶，油门和制动的力度都要轻柔，千万不要动作幅度过大过猛。另外啊，如果路面上结的冰太厚，还要给轮胎加装防滑链呢，这样有助于增大轮胎的摩擦力。遇见上下坡的情况时，千万不要变道和超车。上坡时啊，要使用低档位爬坡，下坡路段也不能空档滑行，要保持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的反制动力慢慢下坡。哦，对了，你们没车哈，那你们就给马蹄子上裹个布吧。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这感情。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

0: 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2: 如何驾驶手动挡汽车？
3: 凤凰社得到消息，伏地魔正在密谋对哈利发起袭击。为了保证哈利的安全，便叫疯眼汉穆迪作为护卫，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哈利，今晚我是你的护卫，你来开车，这样我可以随时应对袭击。
5: 可是教授，虽然我有驾照，但这车是手动挡的，我不怎么会开啊。
4: 我来教你，别磨蹭了，快上车，伏地魔可不会等你学会再来的。哈利，你听好，你现在把离合踩到底，挂上一档，注意挂档的时候离合一定要踩死，然后将左脚的离合慢慢地抬到将近一半，当感到车辆有抖动的意思，就快点松开手刹，接着轻轻点一下油门，当车有想往前移动的感觉的时候，就慢慢将离合全部松开，然后再踩一点油门，就能成功起步了。
5: 哦，你说的对，教授，真的管用。
4: 先别高兴，哈利，接下来啊，伏地魔来了。
5: 接下来，教授，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4: 升档加速，哈利，加速！看着转速表，一档开到2000转左右时升到二档，之后只要转速表到2500到3000转就升一个档。
5: 明白了，教授。
4: 怎么回事？速度慢下来了。
5: 刚刚有个弯道，不减速咱们拐不过去的。
4: 那你现在加速啊！手动挡车在减速后，如果需要再加速，就要根据当时的车速来选择相应的档位。车速降到40到50公里时用4档，30到40公里时用3档，10到30公里时用2档。等到降档后的转速稳定后，再根据转速表逐级升档就行了。啊，甩开了，哈利！我再教你一个减速刹车的方法。你先松开油门，别踩刹车，等车子的转速回落到1000左右，切换到低一档，然后以此类推，一直降低到2档，然后再配合刹车轻轻将车子停住。这样做不仅能缩短刹车距离，还能减轻刹车系统的负担。但是啊，这个方法必须是在有预见性的刹车时才能使用。你听明白了吗？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获得车辆全损赔偿后，擅自转让车辆合法吗？甘先生投保有车损险和三责险的爱车，坠入悬崖下一条湍急的河流中。之后，甘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可是保险公司认为地形险要无法打捞汽车，便按照车辆全损对甘先生进行了理赔，车辆残值归保险公司。但甘先生记得车内还有2800元现金，就与王师傅约定，由王师傅打捞车辆，等打捞上来后，王师傅以4000元的价格买下残车，并将车内现金返还甘先生。随后，保险公司认为甘先生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允许就擅自处理残车是违法的，要求甘先生返还从王师傅那儿得到的4000元收入。本案中，甘先生的做法是否正确呢？保险公司的要求是否合理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甘先生的做法是不对的，而且保险公司的要求是合理的。保险公司对事故车辆推定全损，并

0: 给该先生进行了赔偿。按照双方对事故车辆残值的约定，此时保险公司已经取得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因此该先生就没有权利再处置事故车辆的残值，所以保险公司有权要求该先生返还变卖残值所得的4000元。不过，车辆打捞上来后，甘先生车内的2800元现金仍归甘先生所有。在全损车辆的处理过程中，保险公司会对事故车辆的残值进行拍卖，估算事故车辆的剩余价值。所以在此类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关于车辆的残值归属，车主可以与保险公司协商解决，避免出现甘先生这样不必要的麻烦。
1: 小编提醒大家，在保险公司推定车辆全损并全额赔偿后，事故车辆的所有权就归保险公司所有了。在没有经过保险公司允许的情况下，原车主不能擅自处理事故车辆。另外，财产保险的损失赔偿原则规定，投保人获得的赔偿不能多于或少于事故损失，不允许投保人通过保险获得额外的收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对，
1: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0: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5: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6: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5: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6: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5: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6: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洛然，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当时说的是5夜6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

0: 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啊，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4天而已。
1: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1: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0: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
1: 啊，
0: 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1: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0: 嗯，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有车一族，但是有些消费者有丢三落四的习惯，时常把钥匙搞丢了，或者一不小心把钥匙锁在车里了。遇到紧急情况又不能等开锁公司，大多数人就选择了砸车窗取钥匙。可是真要选择砸窗的话，你知道砸哪块玻璃最划算吗？既然嘉航就这么问了，想必您一定会选择砸面

些小的，也就是后门窗旁边的小三角玻璃。然而这却是一个大错特错的选择。事实上呢，这块最小的玻璃和其他几块玻璃比起来，恰恰是最贵的。别看它是面积最小的，可是它有一圈密封圈，更换的时候呢，全部都得换。再加上这块三角窗坏的几率小，好多 4S 店平时都没有货，砸了的话就要等好久。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大家都是知道的。而挡风玻璃咱们国家有规定，前挡风玻璃必须要用夹层玻璃，因为中间有胶片，前挡的抗冲击性能大大提高，别说砸了，就算是撞车也不一定脱落。另外呢，随随便便换一块前挡风玻璃都要1800块，到 4S 店换原装的没个几千块，您都不好意思说是原厂的。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还有后挡风玻璃呢，能砸吗？答案是 No， 因为很多车上的后挡风玻璃是带电加热丝的钢化玻璃，也挺贵的。还有朋友说，那天窗总能砸了吧？这也是万万不可的，最贵的就是天窗玻璃了，特别是那种全景天窗，这可是很多高级车型才有的装置，想想都知道它不便宜，真的是伤不起啊。这么一对比，前后门玻璃比较便宜，预先逃生时一般先砸它们，这个方位的玻璃对密封影响不大，而且呢便于砸后安装。不过不建议砸驾驶席那边的玻璃，因为太阳晒或下雨会影响操作。另外呢，前门玻璃会比后门稍微贵一点点。说到底，教您怎么砸玻璃是为了以防万一，这并不是加行的初衷，而养成随身携带钥匙的习惯才是终极目的。平时大大咧咧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因为自己的大意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加行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知道为什么没有熬夜还是会有黑眼圈吗？
3: 哦，
2: 说起黑眼圈啊，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疲倦和睡眠不足。熬夜呢，确实是黑眼圈形成的重要原因。不过，有些早睡早起的人同样有黑眼圈，这是为什么呢？
3: 哦，
2: 黑眼圈产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睡眠不足。美国纽约的皮肤科专家布鲁斯·凯茨表示，出现黑眼圈可能是因为泪沟过深。泪沟是由内眼角开始，出现在下眼睑靠鼻侧的一条凹沟，由于眼眶隔膜下方的软组织萎缩下垂而形成。眼周皮肤较薄的人会有更加明显的泪沟，而下眼皮内侧的泪沟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明显。泪沟会使眼下出现凹痕，并让皮肤看起来暗淡，从而产生黑眼圈。同时，黑眼圈也可能是因为化妆品的刺激。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化妆品都有遮盖或淡化黑眼圈的功效，比如粉底液、遮瑕膏等，这些化妆品有可能刺激皮肤，加重黑眼圈。卡茨提出，如果在使用化妆品后感到皮肤刺痛或瘙痒，一定要马上停用，且尽量不要反复抓挠脸部，尤其是眼周皮肤，否则会使皮肤受损。导致黑眼圈的另一个因素是眼周湿疹，湿疹会产生瘙痒感，如果不断抓挠摩擦眼周皮肤，会导致皮肤局部肿胀发炎，毛细血管破裂，并使眼周皮肤看起来暗淡无光，从而形成黑眼圈。最后，眼睛下方的皮肤非常娇嫩，一旦晒伤会导致眼睑下方的血管迅速扩张，血流加速，进而造成皮肤肿胀，颜色加深，从而产生黑眼圈。此外，家族遗传、眼部皮肤过敏等都是导致黑眼圈产生的重要因素。对于先天性的黑眼圈，我们无计可施，但是对于后天性的黑眼圈，只要通过合适的治疗和保养，黑眼圈情况就能得到一定改善。
4: Oh, yeah!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高温天气该如何预防轮胎爆胎呢？
4: 师傅，咱们先停一下，这火焰山这么热，让我问问土地有没有什么好方，快点过去。
5: 大圣别急，小老这儿啊有一辆汽车，可送大圣师徒渡过此山。
4: 土地，你别哄我，这么高的温度，你那车行不行？万一路上爆胎了怎么办？
5: 大圣放心，我身处这火焰山，当然知道气温过高的时候，汽车轮胎有爆胎的潜在危险。当轮胎胎压过高的时候，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减少，磨损剧增，就容易导致爆胎。而胎压过低的时候啊，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面积则会增加，行驶的时候轮胎内部温度不正常增加，轮胎内部的钢丝啊、连布层啊就会加剧老化，也同样为爆胎埋下隐患。所以说啊，我一直都很注意对轮胎的养护，为了防止汽车会发生爆胎，我是给轮胎充的氮气而不是压缩空气。因为氮气啊，它是惰性气体，热传导性低，降低了爆胎的几率。另外呢，我还定期给汽车轮胎换位置，定期检查汽车的胎压，也定期检查轮胎侧壁是不是有裂痕。日常停车的时候啊，也保证把四轮停在同一水平面上。所以啊，四位就放心上车吧，不会有事儿的。
4: 土地有心了，俺们在此谢过了。
2: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发生地震时不幸受伤出血了，应该怎么办呢？
5: 砸伤和挤压伤是地震中常见的伤害。开放型创伤外出血应首先止血，抬高患肢，如果周围有救援人员要进行呼救。对开放性骨折不应该做现场复位，以防止组织再度受伤。有条件的一般用清洁纱布或者干净衣服覆盖创面，简单固定后再进行活动。不同部位骨折要让专业人员根据不同的要求进行固定，并参照不同的伤势伤情进行分类，送医院进一步处理。应设法尽快解除重压，遇到大面积创伤者要保持创面清洁，用干净纱布包扎创面，怀疑有破伤风和产气杆菌感染时应立即与医院联系，及时诊断和治疗。对大面积创伤和严重创伤者可口服糖盐水，预防休克发生。另外还要注意饮食饮水卫生，防止大灾后的大疫。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快乐卷卷猫星球。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隧道口该如何正确变道吗？在隧道口如何正确变道？郑州市东风路文化路隧道口发生了一起由于变道引起的剐蹭事故。隧道出入口都是实线划分车道，为什么会有车辆在隧道口违章变道呢？让我们一起向肇事方司机了解一下事故情况。
2: 我是东风路从西向东靠右准备行驶到着了辅路上，然后往黑市场方向走，转向的时候没有观察右侧的车辆，然后发生了轻微的刮蹭。
0: 听听被肇事方怎么说。
3: 我就从东风路上由西往东走到文化路下穿隧道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事故车突然变道，然后从我车左前方吧刺过去了。
0: 这起事故就是肇事方为了一时方便违章变道导致的。那么机动车在路上变道应该怎么操作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的答案。
4: 今天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文化路这个下穿隧道口的时候，前面一辆轿车突然打方向往辅道走，在拐弯的过程当中蹭到了后方的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左前侧。因为交通法规定变道期间要确保安全，所以这个事故是变道车的全责。提醒广大听众们，在过这种路口的下小口的时候想拐弯的话，一个是提前拐弯，再一个在拐弯期间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正常直行的车辆。
0: 要提醒大家的是，隧道口一般都有车辆导流线，车辆分道线也会从虚线变成实线，无论是机动车骑压车辆导流线还是压实线变道都是违章行为。如果在隧道口强行变道，无论触犯上述哪种情况都是会被处罚的。车友们如果已经行驶到禁止变道的地方了，不要强行违章变道，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会给自己带来处罚。

0: 只想反应。
1: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3: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4: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妈妈，我手指疼。
5: 怎么了？你的手指怎么这么红啊？
2: 我刚刚划了一根火柴，烫到了。
5: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幸亏只是有点红，要是烧出水泡会留疤的。
6: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被烧到或者是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被烧伤了该怎么办呢？通常啊，烧伤是分为三个等级的。第一个等级是一度烧伤，也被称为红斑性烧伤，仅仅是伤及表皮浅层，外观烧伤处皮肤发红、发热、微肿，表面干燥，没有水泡，患者呢仅有局部的微痛和烧灼感。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烧伤，可以不用理会，痛感呢一般会在2到3天之后自行消退，皮肤也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级就是二度烧伤，也被称为水泡性烧伤，它呢又分为2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浅二度烧伤，伤及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创面发生大水泡，而患者伤处会感到剧痛，但如果说不发生感染的话，伤口经过7到10天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种呢，就是深二度烧伤，伤及真皮深层，创面水泡较小，患者呢仅感到轻度疼痛，一般呢经过20到30天后会痊愈，皮肤可能会留下斑痕。而这种类型的烧伤，如果烧伤处没有皮肤破损，可以涂抹治疗烫伤的烧伤膏；而如果皮肤破损，千万不要自行的涂抹任何药物，尤其是带颜色的药物，比如说紫药水啊、红药水等等，一定要去医院根据医生的指导来涂抹药物。那第三级就是三度烧伤了，也被称为交加性烧伤，这种烧伤伤口呢，常需要数月后经植皮之后才能够愈合，而且呢会留下斑痕，甚至造成畸形。对于这种烧伤的患者呢，如果当时神志清醒，应该给予盐水或者是糖盐水400到500毫升慢慢饮用。对神志不清的患者要尽快的拨打120，让医生建立输液通道，快速输液，边输液边送到医院。而对于面部、口腔、喉部、颈部烧伤以及吸入热气造成的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应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被烧伤了，在饮食方面，进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口周烧伤者呢，早期可以用吸管吸入牛奶、菜汤、骨头汤等等，由少到多，以后呢再逐渐给予高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
4: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新增设备损失险是什么？杨先生买车后给自己的爱车加装了尾翼，在一次倒车时不小心将尾翼撞坏，之后杨先生到保险公司索赔，理赔人员却说杨先生的车

0: 没有投保新增设备损失险，所以尾翼的损坏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新增设备损失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新增设备损失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该险种负责赔偿车辆由于发生碰撞等意外事故造成的车上新增设备的直接损失。一般来讲，常见的新增设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底盘护板类，特别是发动机下护板，原厂标配的一般是塑料件，有的车主为了增强防护改成了金属护板。如果未保新增设备，保险公司一般仅按塑料件的价格进行赔付。二是大包围类，特别是一些运动款或 SUV 车辆，为了突出个性，常常要加装边梁、侧门护板等，而这些又均是易损件。三是护杠类，也常常是微型面包车、越野车或 SUV 类车辆，一般前后护杠都不是原厂标准配置，而是后来加装的。四是车辆升级，购买的是低档款的车辆，为了提升车辆档次，加装倒车雷达或加装导航设备，或普通大灯改成疝气大灯，这种升级也形成了新增设备。新增设备损失险和其他险种一样，也存在免赔额。车辆出险后，保险公司会根据车主在事故中所负责任的大小，赔偿车主损失的 80% 到 95% 的损失。很多新增设备的价值并不大，保险公司对于升级的配件一般会按原配配件进行赔付，只有纯粹的加装设备才会完全不赔。因此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新增设备都需要加保，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选择。
0: 小编提醒大家，在投保新增设备损失险时，首先要积极与保险公司沟通，确认自己改装或新增的设备是否属于投保范围。其次，要配合保险公司对新增设备拍照留底，并记录下新增设备的品牌、型号、价格、数量等，方便作为以后理赔的依据。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还没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你！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打开音乐日记本，听听汪峰的音乐独白。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第一人称的叙述会让人很好奇，汪峰想的是谁呢？最官方的说法是写给已故歌手君子的。1999年，汪峰和君子刚认识，汪峰说歌要为自己写。10年之后，他在歌曲里唱到，至少有10年我不曾流泪。君子2000年离世，而这首歌曲是2009年发行，时间上差不多。歌曲还唱到，至少有10首歌给我安慰，君子的个人专辑里就有10首歌。不过还有人说是写给原配齐丹的。1998年两人相恋相识，到2009年正好是10年。更有人说想的可能是他的前妻葛慧杰。人们纷纷猜测，而这种猜测本身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我想你的时候，此刻你心里想的又是谁呢？那一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汽车座椅不就是把沙发放到车上吗？这句话是很多人对汽车座椅的认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藐视了这种汽车沙发的安全性。其实汽车座椅是车上挺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玩意儿，真的不是搬个凳子在上面就能开车了。一款优秀的座椅不仅要让你长时间开车不累，还能在碰撞的时候保护你，所以座椅设计和制造都是车企的难题。设计座椅的时候，设计师首先考虑乘坐者的姿势，开 SUV 车型坐姿会更直，位置更高，

轿车的坐姿就低很多，还有点后仰。据说赛车的姿势最酸爽，恨不得躺在里面开。确定了坐姿，才能根据人体的髋关节来调整座椅的造型、位置、薄厚、角度，以满足人们驾车时的舒适性和操作的方便性。驾驶过程中，座椅能衰减和缓和由车身传递的冲击和震动，减少乘员长期乘坐导致的疲劳和不适感，对驾乘人员有着良好的倾向保持性能，让乘员在转弯路况下减少身体的晃动。此外呢，它得安全。汽车座椅是很重要的汽车安全配置，车辆发生向前或侧向碰撞事故的时候，座椅系统与安全带、安全气囊等一起构成了有效的保护装置，牢固地把乘员约束在乘坐位置，避免人体车内二次碰撞或被抛出车舱外。当汽车发生追尾事故时，座椅靠背保护乘员避免向后翻滚，同时头枕能够减小乘员头部和躯干的相对位移，从而有效地保护乘员颈椎免受伤害。当然，汽车座椅的颜值也很重要，它得具有良好的造型色彩、精致的外观，并与车身内饰相协调。汽车座椅的性能不限于此，还涉及到阻燃、气味等等。一款汽车座椅从设计到装车要经过大大小小上百次试验，有一项标准达不到都不能上市量产。汽车座椅从其诞生起，无时无刻都在和车内人员发生零距离接触，功能也在不断的变化，不断增加，从最初的板凳逐渐发展为集成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娱乐性，甚至于时尚性于一体的多功能模块。汽车座椅没那么简单，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我们的乘坐舒适性以及车内人员的驾乘安全。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每幕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识你。记住拥抱的距离，记住相通的天地，
0: 每场痛快力奇。
1: 记住完美的假期，记住一起的滋味，以目送福守口味，结伴分享色香味。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2: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1: 是啊，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

0: 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1: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0: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1: 嗯嗯，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发生地震时，在电梯上应该如何自救呢？
10: 在搭乘电梯时，如果遇到地震，应该将操作盘上的各楼层按钮全部按下，一旦停下，迅速离开电梯，确认安全后避难。高层大厦的电梯一般都装有管制运行的装置，地震发生时会自动的运作，停在最近的楼层。万一被关在电梯中的话，请通过电梯中的专用电话与管理室联系求助。另外需要注意，发生地震时千万不能走楼梯，楼梯与建筑物摇晃的频率不同，地震时在楼梯上很容易被楼梯的台阶损伤，就算楼梯没有倒塌也要远离楼梯。楼梯就像大楼一样会被损坏，哪怕不是因为地震而倒，还会因为承受过多的人群而坍塌。所以当首震平息时，如果我们需要逃离大楼，首先要检查楼梯的安全以及周围的建筑有没有被损坏。
11: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台湾滚石乐队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当时在刘若英准备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已经有了13-14首歌，但是滚石仍然觉得没有一首适合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一把木吉他，告诉刘若英说他写好了一个音乐 demo， 正是这首《为爱痴狂》。《为爱痴狂》也将刘若英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是在追问，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又不失犀利，将本来隐藏在歌曲中的那个胆怯退缩的男人一下子暴露在我们面前。所以很多时候，这首歌都被认为是在唱奶茶自己。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汽车没电了，如何与别的车跨接电瓶呢？
8: 哟，小张，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去上班啊？
9: 哎，李叔，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忘关车灯了，今天早上车就没电，打不着了，我正着急呢。
8: 您先别急，我前两天刚好买了电瓶线，来，我给你跨接电瓶充充电。不过这线一般都比较短，咱俩要车头对着车头。你先给引擎盖打开吧，我把车开得离你近点。
9: 打开了，李叔，接下来呢？
8: 接下来就要找车辆的电池了。一般啊，车辆电池的正极上都有一个红色盖子，盖子上还有一个加号的标志，找到这个盖子就行。
9: 找到了，找到了。然后呢？
8: 然后掀开盖子啊，给小张先用这个红色手柄的线把咱俩车的正极相连，然后再用黑色手柄的线连着你发动机周围的金属，最好是螺母或螺栓这样有凸起的地方，但千万不要用涂漆、有油脂或生锈金属。我可提醒你，黑色手柄线是负极线，虽然连着我车电池的负极，不过却不能直接连上你电池上的负极，这很容易产生火花，会有可能引爆从蓄电池中溢出的可燃气体的。另外，咱俩的车需要正极对应连接才有效，要是接反了可就短路了。啊，对了，忘了说了，这电池的电极是铅做的，比较软，所以啊，正极要竖着加，这样接触面积能大一点，可千万别平着加，这样也容易产生火花，不安全的。
9: 嗯，好的，加好了。
8: 行了，小张，我去发动我的车，等我保持怠速5分钟左右，你再发动。如果不行的话，就再等一会儿，一直重复到你车打着就行了。小张，发动你的车吧，应该可以了。
9: 哟，还真可以了，李叔，谢谢了。
8: 客气什么，打着了咱就拆线吧。对了，这拆线要一根一根的拆，不要同一边两个电极一起拆。一般来说呀，拆线跟接线是反着来的，要先拆黑手柄的，再拆红手柄的。对了，你的车刚打着，最好先以稍微高于怠速的速度跑20分钟左右，多给你的车续些电，要不然的话一旦熄火很有可能还是发动不了的。另外你呀，下次别再停车忘关大灯了。不过保险起见，我建议你买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和电瓶线，使用方法跟刚刚一样，而且跟手机充电宝一样方便，你就当买个安心吧。
6: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走了，佩奇。今天妈妈要带你去接种麻腮风疫苗。
0: 妈妈，我之前不是打了一针麻疹风疹疫苗了吗？为什么还要打麻腮风疫苗啊？他们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呀，不能只选其中的一个吗？
1: 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给你解释一下吧。
2: 这个麻疹风疹疫苗还有这个麻腮风疫苗，它是两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接种的时候，不是说同时接种，也不是说要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我们现在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内，是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疹风疹疫苗，在一岁半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腮风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需要接种的。这个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呢，它是一个减毒活苗，它是用来预防麻疹和风疹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它要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针。另外，如果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急性或者慢性感染性疾病的孩子，我们是不建议他接种的。这个一岁半的麻

0: 腮风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三种疾病。它是作为八月龄麻风疫苗的再次接种，也就是它的加强针。在这里给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下，如果孩子对疫苗中的成分过敏，例如新霉素，或者是孩子有免疫缺陷，或者是正在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孩子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的。如果要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传染病的孩子，我们要建议他推迟接种。
1: 啊，那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0: 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之后，他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以引起局部的一个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还有疼痛，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他接种完的全身反应可以引起发热，然后另外有一个全身的皮疹。
1: 可是我听说近些年来麻疹的病例90%都是成年人，哎，或者是八月龄以下的宝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这个成年人患麻疹是因为一是因为成年人他们当时在小的时候，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有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对麻疹没有抵抗力。另外我们小时候接种过这种麻疹疫苗的，他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我们体内已经对麻疹也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另外这个八个月龄以下的宝宝他得麻疹，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时候从母亲体内有一个母传抗体，但是得到的这个抗体这种所有种类当中没有这种麻疹抗体，所以说基本上在八个月龄以下的孩子感染这个麻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孩子第一次接种麻疹疫苗的时候是在八月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这些准备要孩子的妇女，她们要提前3个月要接种这种麻腮风疫苗，可以增加自身还有婴儿对这种麻疹的抵抗能力。就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时感染了这种风疹病毒，那么导致胎儿流产和畸形的概率就会增加。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交强险垫付有玄机，四种情形需注意。今年年初，石先生驾驶两轮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与孙先生驾驶的大型货车相撞，石先生受了重伤，当时就被送往医院急救，但一直昏迷不醒。货车驾驶员孙先生肇事后逃逸，现在不知所踪。石先生的家人为了挽救石先生的性命，先后支付抢救费和治疗费10万多元，但仍欠下医院50000元的医疗费。由于石先生昏迷，孙先生逃逸，交警部门暂时无法认定事故责任。而孙先生的货车购买有交强险，石先生的家人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提前垫付抢救费用，但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拒绝石先生家人的垫付请求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5: 现在保险行业的发展越发规范，很多的便民利民的举措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交强险的垫付就是其中一种。但是交强险的垫付也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主要包括以下4点。第一，交通事故必须在交强险的保险责任范围。第二，垫付的费用必须用于支付受害人的抢救费用。第三，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具垫付的通知书。第四，受害人必须抢救，且抢救费用已经发生，抢救医院提供了抢救费用单据和明细项目。只要满足以上4点要求，车主就可以申请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限额内垫付该项费用。不过需要提醒车主注意的是，如果在事故中出现驾驶员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员醉酒驾驶，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车主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形，保险公司在垫付完抢救费用后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
4: 小编要提醒大家，保险公司垫付只能在交强险项下的医疗费用中进行垫付，而且最高只能垫付10000元，超出部分车主可以向道路救助基金申请救助。如果车友们遇见可以垫付的情形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再向保险公司申请垫付。
1: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

0: 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1: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0: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1: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机动车转弯时为什么禁止超车呢？一脚油门一段路，转弯超车生事故。机动车转弯禁止超车，我想不少司机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来解答这个问题。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农业路、平湖路东向南左拐嘛，他这个都是在左拐的，他在前面开，还让他开得很慢，后边大概有个五六米他就不走，你前面都空没车，后来他拐过来就从这边过来，过来我说我稍快一点吧，他当时他马上扭点方向，要不是也弄不住。
6: 那么被肇事方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我从东边沿着农业路走，然后到京武路左转，我拐过来了，后面一辆现代车，他从我的左侧硬超车拐弯，蹭到我的后门上了。
6: 事故双方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听一下交警同志对这起事故的认定吧。
9: 这个事故现代车主是在福特车主车后，当左转的时候，他嫌前面的车速度不够快，他想从他的左侧超越，这时候福特车转弯，然后两车发生刮擦，这个情况下是后车的全责，因为属于转弯的时候是不允许超车了，交通法的规定。
6: 交警同志说得非常清楚，车辆转弯时是禁止超车的，这是因为机动车在转弯时车身与道路并非平行，后视镜看到的景物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盲区也会加大，所以转弯的时候要养成多观察对面来车和侧面并行拐弯车辆的习惯。另外，转弯时视野变化较大，也要注意前方以及侧面的行人，避免发生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看过《盗墓笔记》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还能回忆出里面出场次数

最多的食物就是西湖醋鱼，主人公见谁都把他带到杭州有名的饭店楼外楼，去了楼外楼就只点西湖醋鱼，想必这西湖醋鱼的味道一定是极好的，才让主人公如此的钟爱这道菜。西湖醋鱼早在宋朝就出现了，绝对算得上是历史悠久的一道菜。那么关于西湖醋鱼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相传在南宋的时候，宋家有兄弟两个非常的有学问，但是又不愿意做官，于是两人就选择隐居江湖，靠打鱼为生。这一年哥哥娶了个媳妇儿，非常的漂亮贤惠。有一天宋嫂跑到湖边洗衣服，碰巧被当地有名的恶霸赵大官人瞧见，他见宋嫂年轻貌美，就想要霸占宋嫂，可是宋嫂宁死不从啊，赵大官人没办法，就暗地里派人害死了哥哥。这哥哥死后，小叔子和宋嫂悲痛欲绝，为了报仇，二人一起到衙门告状，谁知赵大官人早已买通了官府，二人告状不成还被赶出了衙门。回家后，宋嫂寻思着怕这赵大官人报复，就让小叔子远逃他乡。临别的时候，宋嫂用糖和醋做了一碗鱼，并对小叔子说，这鱼里有酸有甜，酸是让你不要忘记哥哥是怎么死的，甜是让你今后有出头之日。弟弟后来功成名就，回到了杭州，惩办了恶棍，为民除害，报了杀兄之仇，但是一直找不到嫂嫂的下落。有一天弟弟参加一个宴会，竟与嫂嫂意外重逢，这让二人激动不已。这之后弟弟把嫂嫂接回了家中，辞掉了官职，重新过起了打鱼为生的日子。后来人们都纷纷仿照嫂嫂的烹鱼方法反复研制，不断改进，使西湖醋鱼成为了杭州名菜中的看家菜。西湖醋鱼是道经典的江南菜，民国时期文人梁实秋就曾经记载过这道菜的烹饪方法。这道菜味道浓郁，但是口感清淡，逢年过节在亲朋好友面前露一手也是一个不错的才艺。下面实在有趣，就为大家介绍西湖醋鱼的做法。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和配料有草鱼、醋、黄酒、酱油、白糖、葱姜、水和淀粉。做这道菜要选用西湖草鱼做原料，所选的草鱼重量大概在 1.5 斤是最合适的，鱼不要太大，否则肉不嫩，不容易烫熟，影响口感。配料和食材都准备好了，下面就可以开始做鱼了。首先我们把去除鱼鳃和内脏的草鱼洗净后放入盘中备用，接下来开锅烧水，锅中倒入清水后放入葱姜片、料酒去除鱼的腥味，之后放入鱼片煮开，转小火浸烫10分钟，确定鱼熟后把鱼片捞出，控干水后放在盘中。鱼做好了，下面就要做芡汁，锅中加入少许的鱼汤和适量的酱油、醋、绍酒和白糖，烧开后加入湿淀粉，烧至汤汁浓缩，等到芡汁冒大泡时就可以关火了。盛菜时把制作好的糖醋汁均匀地撒在鱼的身上，再撒上去皮的姜末就可以了，一道色泽红亮，吃起来鱼肉鲜美，带有蟹味，酸甜可口，别具特色的西湖醋鱼就完成了。今天所选的食材草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血液循环非常的有帮助，也是心血管病人的最好食物。草鱼含有丰富的硒元素，经常吃可以起到抗氧化、美容养颜的功效。因为鱼肉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吃多少都不会长肉，相比其他肉类，鱼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月圆，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5: 猫咪爱吃甜食吗？嗨，大家好，我是江南。我们知道猫咪曾经是茹毛饮血的食肉动物。

被驯养后慢慢习惯了我们人类的一些食物。在家中，我们看到猫咪似乎对任何食物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那么对于甜食这种我们极为热衷的休闲食品，猫咪是不是也有兴趣呢？实际上，虽然甜食对人类来说是一种美食，但猫咪似乎并不青睐。猫咪只把它当成一般的食物。美国费城莫尼尔化学感觉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猫科动物身上发现了一种功能有缺陷的基因，这种基因缺陷有可能令它们无法感受到甜味。事实上，猫咪不仅尝不到甜味，也不需要糖，更重要的是不需要糖分的重要来源碳水化合物。在猫咪的日常饮食中，要尽量避免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否则就会对它们的健康有害。虽然猫咪现在不能感受甜味，但研究表明，随着家养时间越来越长，猫咪已经能够慢慢习惯摄入并消化一部分碳水化合物。有些人也许会有疑问，都说猫咪不喜欢吃甜食，但为什么我家的猫咪就对甜食情有独钟呢？其实不少猫咪喜欢吃一些含糖的食物，比如喜欢吃西瓜、玉米、冰激凌。这是因为西瓜含有大量水分，而玉米的香味和冰激凌的奶味也是吸引它们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些甜品外观独特，这对猫咪有异常的吸引力，因此它们会喜欢吃。这大概是因为砂糖有一种能吸引猫咪的气味，导致一些猫咪很喜欢喝，所以这与不同猫咪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主人在喂食的时候也要摸清楚猫咪的爱好，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猫咪的挑食现象。由此可知，由于自然选择或者其他某些方面的原因，包括狮子、老虎、猫等所有猫科动物都有基因缺陷，因此猫咪无法品尝出甜味儿。但由于猫咪喜欢牛奶和其他的一些饮食偏好，有些猫咪也会吃甜食。

过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夜星贪玩。十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江南，你今天看起来好开心啊，有什么开心事儿啊？
2: 嘉航，不瞒你说，我获奖了。
1: 哦，
2: 我今天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有客服打电话跟我说，为了回馈我经常在他们网站买东西，我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一款价值1000元的手表，只需要寄50元的邮费就可以了。
1: 啊，一般来说获得的礼物都是包邮的呀，而且这邮费要的也太贵了，有可能是骗局啊。
2: 啊，
1: 网上有这样的案例啊，一般来说消费者交了50块钱，然后得到的可能就是价值几块钱甚至几毛钱的东西。
2: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经常购物并且联系到我的呢？
1: 你不是经常在网上购物吗？肯定是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了
2: 啊。看来啊，还是要警惕网

0: 够中奖啊。
1: 虽然网购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也有不少人在网购的过程中上当受骗，并且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针对常见的一些骗局，接下来向警官我为大家提出一些防骗的建议，希望大家提高风险意识，谨防被骗。一，首先记得要找正规网上商城购物，货真价实，售后服务有保障。二，警惕低价商品，如果一种商品太过低廉，而且比同类商品低不少，大家要提高警惕了，除非该商品在参加特价活动。三，网购时如果陌生人给你发送商品网址链接或带有附件的传输文件，要谨慎，可能点击进去是一个假网页，一旦输入信息，账号和密码就会落到骗子手中。四，如果网购时你遇到有人发信息告诉你获得了该公司的奖金或奖品，然后让你汇一笔小钱去确认，或者让你支付邮资以便邮寄，这时一定要记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轻信，避免上当。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具有哪些义务？重庆的文先生在一起交通事故中。

0: 受伤住院，但因为在治疗中使用了非医保药物，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文先生。之后，文先生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对于非医保药物不属于理赔范围是合理的，但是因为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说明义务，所以应该对文先生进行赔付。本案中提到的非医保用药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治疗中使用的非医保药物是有合同依据的。在《交强险条例》第32条中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对于具体如何对事故伤者进行救治，在卫生部印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的通知中，第二篇第三条明确规定，在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临床诊疗的过程中，用药和使用医用材料应当在当地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非医保用药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范围，其属于不必要不合理的支出，因此保险公司拒赔非医保用药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保险合同中拒赔条款属于格式免责条款，所以保险公司在向消费者销售保险时对免责条款有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如果保险公司不能举证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免责条款无效，所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
0: 小编提醒大家，保险公司有说明义务，需要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而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自己也要多留心免责条款的内容，对不清楚的规定一定要向保险公司咨询清楚，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四月四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老公，我看朋友圈发的，今天晚上8:45有地震呢，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5: 我怎么没看到官方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啊？你可别乱传谣言了。
4: 可是朋友圈都说了具体的发生地震的时间了呀。
5: 地震预警不可能发布今天具体几点的消息的，肯定是有人乱说的。
4: 啊，这样啊，那我们该如何识别地震谣言呢？
6: 首先要知道地震预报需具备三要素，即预测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一个完整的地震预报必须包括这三要素，同时还应当包括对震害的预测。地震预报分为四类，即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以及临震预报。其次，只要不是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预报，就都不要相信。地震预报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地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出现明显的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外发布地震预报。凡是将发震时间预报到一天以内，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的，肯定都是谣言。因为目前全世界的地震预报水平都无法达到这样的精度。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老公，晚上想喝点粥养养胃，这几天小龙虾吃的我都上火了，天天还得陪你熬夜看球，赶紧吧，煮粥慰劳慰劳我。
5: 好的，宝宝，乐意为你效劳，我这就去淘米，把米泡上。
4: 淘完米得马上下锅啊，米泡时间长了，米里面有一种叫核黄素的营养成分，就会大量损失，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也会跟着损失。
5: 好的，那我用热水淘米还是凉水淘米啊，宝宝？
4: 必须用凉水啊，用水量和淘洗次数呢也要尽量的减少，泥沙洗干净就行了。米里含有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两样东西呢特别容易溶于水，要是淘米时间太长了还使劲搓洗米，米的表层营养就会全部丢失，而米的营养主要还就在表层，知道了吗？
5: 哎，娶了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媳妇儿，真是我最大的福气啊。
4: 就你嘴甜，赶紧去吧。哎，记得啊，不能加碱啊，因为加碱煮出来的粥维生素 B 的损失率高达96%，矿物质呢也不容易被吸收。
5: 好嘞，我这就去了。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听是谁在唱歌？这首歌收录在刘若英2004年发布的专辑《听说》当中，由刘若英和黄韵玲演唱，姚谦作词，两位知性女人的合唱。刘若英以朴实诚挚见长，黄韵玲则出生于古典音乐世家，3岁就开始跟着叔叔学习钢琴，从小学习古典音乐。从唱到创作，从编曲人到唱片的制作人，从音乐剧演员到节目主持，他无一不晓，样样精通。当然，在唱片制作与词曲创作方面，凡出自他手的作品也必成精品。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份印象，是她是一个华人地区不可多得的女音乐人。和奶茶合唱的这首歌既温婉又知性，既有感情的流动，又有往事的回忆，即使在很多年后来听，多年前的往事也会历历在目。得益于两位女生细腻的演绎，今天放下手边的事情，安静来听，听是谁在唱歌。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你好，请问你找谁？
4: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3: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4: 这双呢30，纯棉的。
3: 那给我来3双吧。
4: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3: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4: 我回来了。
3: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

0: 子，来送你一双。
1: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0: 啊，不会吧，一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1: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他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0: 啊，那怎么办呀？
1: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两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0: 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宝贝儿，等会儿去烧烤的时候，记得提醒爸爸提一桶水放在后备箱啊。
1: 为什么呀，妈妈？我们不是买饮料了吗？
4: 拿水是为了以防万一。烧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预测火苗是否会溅到草地上，万一起火了，我们可以用水桶里的水及时扑灭，避免酿成火灾。
5: 在春风宜人的日子里，跟家人一起，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但在玩乐的同时，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野外烧烤的安全隐患。其实呢，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防火、防烫伤以及食品安全。首先在防火方面啊，我们在选择烧烤场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开阔平整的地方，不能有灌木杂草与过多的林木，要尽量将烧烤地选择没有风的位置，如果说有风了，也必须要保证下风口周围没有易燃物。野外用火最重要的要远离易燃物，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等等。而花露水因为酒精含量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啊，野外如果说怕被蚊虫叮咬而携带花露水的话，要尽量的将其与火源放远一点。最好呢，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呢，火源要临近水边，靠近水源，并且呢用水桶来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一旦有隐患的话，要及时的用水扑灭。即使出现险情了，我们大家也不要紧张，初期的火灾是很容易扑灭的，紧张呢反而会使事态扩大化。在野外烧烤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确信火源已经彻底扑灭，才能够离开现场。其次呢，在烤东西之前啊，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在烧烤的过程当中，烤炉的温度因为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了。最后啊，对于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的确认其新鲜程度，再决定是否适宜使用。最后呢，嘉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计划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在前一天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风的等级在3级以上，嘉航就不建议各位去烧烤了。而烧烤的时候也不要在枝叶茂密的地方起火，如果在森林中引发火灾，后果将会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啊，如果您选择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避免伤人伤己。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高速爆胎了，该如何处理？
7: 玉帝，此去西行，路途遥远，为兄送你一辆车，祝你早日到达，取回真经。
3: 多谢陛下，贫僧定不负陛下所托。
7: 哎，玉帝，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送你的车呢？怎么不见了？
3: 陛下，如果不是

0: 贫僧命大，恐怕就回不来了。好在您派给我的司机技艺高超。您听我说，我们刚出长安城，上了高速没多久，就听砰的一声，司机喊了一声，不好，左前轮爆胎了。然后车的行驶方向就明显出现了偏移。好在司机没慌，他握紧了方向盘，并向偏移的反方向缓慢转动，纠正行车的路线。等方向稳定后再缓踩刹车，等到车速减慢后轻轻打方向盘，把车停在了路边，并在后方150米处摆放了警示标志。下车后我惊魂未定，与司机攀谈，司机告诉我这次是前轮爆胎比较危险，如果是后轮爆胎，只要握好方向盘，然后反复一下一下地踩踏制动踏板，这样可以把汽车的重心前移，使完好的前轮胎受力，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等速度降下来再进行修理。等司机换上备胎，我俩没敢继续前行，就先折返又回到了长安。
1: 玉帝，此次是为兄的过错，你且稍等，我给你换辆车，你再启程。
0: 算了算了，您还是给我匹马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在1991年的时候，宝玉星唱片公司帮刘德华出版了一张专辑《我和我追逐的梦》，纯粹随性使这首主打歌曲也会成为歌迷心中的经典。刘德华和他追逐的梦在都市的繁华里流流走走，这首歌也感受了刘德华的努力。从来生缘到你是我的骄傲，从冰雨到练习，可以说每张专辑都倾注了刘德华所有的心血。无论从专辑的初期制作、后期制作，一直到每张专辑的推广和宣传，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努力认真。即使在香港乐坛唱片销量最不景气的时期，他也依然坚持着推出自己的专辑。作为一名歌坛老将，可以说刘德华在歌唱方面仍有欠缺之处，但他一直在不断的付出。看鱼尾纹已经悄悄爬上了偶像的眼角，他依然露出职业的阳光笑容。对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艺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再去苛求？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险投保人具有哪些义务？深圳的孙先生是当地一个业余赛车协会的成员。最近，孙先生在一次比赛中发生事故，车辆严重损毁。孙先生当初把所有保险都买了个遍，于是向保险公司求助，没想到保险公司认为孙先生没有尽到通知义务，拒绝了孙先生的赔偿申请。车险投保人究竟有哪些义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该事故中，保险公司对孙先生做出拒赔的决定是合理的。事实上，保险公司均根据不同车辆使用性质，判定不同的风险程度，收取不同的保费，承担不同的风险。本案中，孙先生按家庭自用车投保，却将车辆当作赛车使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家庭自用车。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车辆在测试和竞赛时发生保险事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如果遇到案例中的情况，欲将家用车辆性质改变为比赛用车时，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2: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案中孙先生将被保险车辆用于竞赛用途，使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他并没有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因此拒绝了他的赔偿申请。所以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与保险业务员沟通，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保险，维护自己的利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4: 有一首歌
5: 要送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那么轮胎作为汽车上最重要的组成部件之一，是唯一与地面接触的地方。车胎花纹不仅是车轮外观与否的决定因素，而且更关系到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轮胎的牵引、制动、转弯、排水以及降低噪音的功能，保证轮胎与路面的附着力，保证行驶过程中的安全性、操纵稳定性、舒适性以及节能经济性。简而言之，轮胎的花纹和鞋底的花纹作用是一样的，就是增加胎面与路面之间的摩擦力，以防车轮打

轮胎高速转动就会容易打滑，胎面上的沟沟坎坎能在轮胎和路面之间形成较大的排水空间，把积水集中抛到后面，使轮胎与路面保持良好的附着力，防止打滑。而 F1 赛车的光面胎能增加在干燥路面上的摩擦力，但比赛的时候遇到下雨也得换带花纹的雨地胎。第二个作用呢是降噪，轮胎与地面接触、撞击和空气震动都会产生噪音。市面上静音轮胎的花纹通常又小又密，而追求抓地性能的轮胎，花纹就会做成块状，沟少，噪音就会大一些。最后，咱们来说说不同花纹对性能会有什么影响。越野车的胎面沟槽宽大，能排出沙子石头，可对应野外路况；雪地胎则需要压实并排出积雪，花纹呈块状排列，能够深嵌到雪地或泥泞路面，让车辆产生驱动力。此外，花纹的方向不同，效果也不一样。纵向花纹易操控，稳定性也好，适合开高速；而横向花纹适合荒郊野外的烂路，但不如纵向花纹灵活。主流轮胎的花纹多是横纵结合，硬路、软路、好路、坏路都能应付。还有一种不对称花纹，主要在高性能车上，这种轮胎擅长高速转弯。所以说啊，轮胎花纹也是一门学问，它能够提高汽车性能，确保行驶安全性能。因此呢，如何正确选购和使用轮胎花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情。

0: 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刘德华出生于香港新界，在家中排行老四，幼时随家人搬到九龙钻石山的木屋区居住，和姐弟一起帮助家里打理卖稀饭的生意。1973年，刘德华从黄大仙天主教小学毕业之后，升入可立中学。在可立中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校内的剧社表演，在老师杜国威的指导下学习戏剧方面的知识。中六上学期之后，他到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的艺员培训班受训，从而开始了演艺之路。从入行初期的青涩小生，直到成名以后的全能艺人，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代香港人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17岁这首歌正是刘德华当年入行经历的回顾。音乐时光机，今天重温刘德华17岁。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甲肝，很严重。什么是甲肝啊，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呢？
4: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5: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3: 哦，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5: 患病毒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不建议接种。
4: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5: 这个甲

0: 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你不是在找房子吗？怎么样了？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呀，我昨天找到了一处出租房，户型还挺好的，而且啊，离单位还挺近，一个月才2000块。
1: 咦，听起来真不错，签了多久的合同啊？
2: 对方是一个微信的朋友推荐的，我觉得聊得挺开心的，反正就准备租半年，所以也没有麻烦签合同。
1: 阿珂，无论是中介还是朋友，租房合同是一定要签的，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合法权益。再说了，租房还有很多细节呢，比如说水电费啊、物业费啊什么的都是要标注的，万一要是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起争执了，最后还得罪了朋友不是？
2: 哎，你说的也对，那我还是谨慎一些吧，一会儿联系房东把合同给签了。
0: 近几年房产租赁市场新闻不断，有房客告房主的，也有中介卷款人间蒸发的，好像房产租赁市场是一个充满欺骗的禁地。实际上，在租房时防止诈骗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只要细心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了。一、警惕二房东问题。在租房时一定要确认房产证上房主的姓名和实际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姓名是一致的，只和房主来谈租房事宜。二、渠道方面，能从朋友手中租房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需要从中介公司找房，就一定要选择市场认可的放心中介。三、签约方面，无论从朋友还是中介公司处租房，都要签署租房协议。在租赁期间，一般来说，如果房屋非人为损坏，应由房主进行维修，所以要注意在协议中写清相关事宜。四、费用方面，这里所说的费用不是房租，而是物业费、燃气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要注意这些费用数额和缴纳方式。五、迁入方面，在迁入时一定要与房主共同交接该房屋中的家具、电器、电源插座等项目，在交接单上写明交接时以上项目的好坏和使用条件，避免在退房时出现问题。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方向盘失灵该如何处理？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看管天庭御马。
7: 御马监管事，把御马监记录本拿来，让我看看监内有多少御马。
8: 遵命，大人。
7: 咦，御马监不仅有马，还有辆车，好玩好玩，我要开出去玩玩。
8: 哎，大人大人，万万不可呀，这是玉帝的车，不可擅动呀。
7: 不管不管，你快上来教我，不然车坏了你更难交代。嘿嘿，这辆车好玩，圆盘盘一转，车就能往左往右，我得多玩一会儿。哎，这圆盘盘怎么不灵了？管事。

0: 机不能猛踩刹车呀，不然紧急制动会使前轮产生偏移，很容易翻车的。
1: 那该怎么办？快说快说。
0: 您先松开油门，把变速杆推入低档位，然后均匀拉紧手刹，降低车速。因为手刹制动的是后轮，而且后轮是驱动轮，不会使方向发生改变。等车速降下来，再及时的踩下脚刹，车就能停下来了。
1: 我试试。哎，这车开始往旁边偏了，你说的还有用吗？
0: 大人呀，这车现在是偏离直线行驶了，你快点开双闪提醒别人，然后挂低速档，再连续的踩刹车，用点刹的方式配合发动机的牵引阻力，尽量把车速降下来。车速降低后再踩紧急制动，就能把车子停下来。如果实在无法及时的降低车速，这样做也能缩短刹车距离，减轻撞击力度，最大限度的保障车上人员的安全。
1: 你这小官也太胆小了，就算撞车了，俺老孙也能救你，坏不了你性命。
0: 大人，我不是担心我的小命，我是担心我该如何向玉帝交代呀。平安。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1990年的专辑《你是我的传说》同名主打歌曲，至今仍是各大卡拉 OK 的必备歌曲。凭借这张专辑的成功，刘德华当选1990年度十大最受欢迎歌手的第一名，并且垄断这个奖项长达10年之久，可见这首歌曲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重回经典时代，都说新欢不如旧爱，但是华仔绝对是个不老的传说。20年如一日，管他多少大浪淘沙、更新换代，他依旧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仍旧唱着属于他的歌。华仔唱过的歌不计其数，爱情、友情、亲情、人生、励志，都在他的歌声当中给予过我们。如果说世间真的有传说的话，刘德华应该算上一个。今天一起重温这首《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men, policemen.

静静坐在午后的咖啡店，翻看着你的照片。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没有人可以像你，是刘德华1993年发行的《天意》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许是因为主打歌《天意》实在是太火了，以至于这首歌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在意。2007年，刘德华在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并配合魔术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才令很多人再次想起了这首经典老歌。至今仍然有很多的爱华在刘德华的贴吧来留言，很多都很简单质朴，比如会留言说知道你不会来贴吧，但是每天还会在这里留言，已经习惯了。今天是北漂的第一天，知道很辛苦，但是也要努力啊。也许在很多歌迷的心中，最想表达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能够像你。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说起中国风的歌曲，我总能想起一首歌，它的名字叫《江南》。《江南》是新加坡歌手林俊杰编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林俊杰2004年发行的专辑《第二天堂》中。然而，这首歌曲还另外有重新填词的粤语版本，收录在林俊杰2007年发行的专辑《西界》中。《江南》是一首给人以时代错乱感的一首特殊情歌，在西洋 R&B 的节奏中特别加入了中国味道十足的洞箫与古筝。因为林俊杰想借由中国古代侠士的精神来传达爱情中从古至今永恒的爱情观忠贞，让在21世纪的我们再重新感受一下永远不变的爱情魔力。一起来听林俊杰《江南》。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

0: 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2017年10月27号，张艾嘉自导自演的电影《相爱相亲》终于来到爱她的影迷身边。这次有好多个首次，首次在河南郑州拍摄，首次和大导演田壮壮飙戏，首次和歌手谭维维合作。在片中，谭维维出演了一个玩摇滚的单亲妈妈，这一角色既有摇滚歌手野性爆发的一面，也有作为母亲时温柔细腻的一面。张艾嘉觉得符合这两种气质的演员不太好找，直到后来看到谭维维的演唱会视频，他就惊喜地脱口而出，他就是我想要的样子。谭维维说，朱茵这个角色和他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就是在不断地向前走，很坚定，而且他也把这种坚定的力量放进了自己演唱的主题曲《陌上花开》里面。歌曲轻轻柔柔的旋律，却有一种执着的韧劲在里面。对摇滚的坚持，对爱情的守候，既是谭维维的为人做派，也是电影的主题所在，可以说是浑然天成。
1: 陌

Meet together.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0: 练习这首歌收录在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2003年，这首歌在第2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奖。练习是由李安修、王玉宗填词的。歌曲在创作前事先收集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再依据故事的精神来写歌。

小小时候牵着爸爸牵着水花，第一次看到天空那几色花。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5年中国好歌曲，苏运莹因为一首《野子》而被各位知晓。之后的综艺节目《是歌手》里，相比那些圆熟老练的乐坛天后，她的言谈举止和音乐都是那么的清新自然可爱，像山野的云雀一样自由自在，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这种野生的个性特征也融进了她的第一张专辑《明明》里，《明明》也是一首专辑同名歌，明代表的是已经逝去的昨天，而第二个明呢，意味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苏运莹觉得开心和难过的事情就如同日夜一般重复交替，希望听者能够积极面对生活。歌曲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由奔放，无拘无束，这次运用了切分节奏，歌词都是两字断句。比如说主歌部分的海鸥眼睛占满海洋，海洋怀里积蓄金沙。在演唱上呢，他依然是时不时地冒出那标志性的像是怒吼一般的喉音，把歌曲演绎的既超脱又灵动。来自于苏运莹，明明。

0: 习惯无情，可我清闲，难道那寂寞还需要向谁交钱？我不稀罕天上的浪漫，因为这城市中。
1: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平安出行三六五，
5: 高速上发动机突然熄火，该如何处理？
6: 师傅，大师兄已经交代我跟老沙了，让我们俩带你先走。他要是个障眼法，糊弄一下那武装怪镇元子，不然咱们又要被抓回来了。
7: 哎，那咱们快走吧，别白费了悟空的心血。
6: 师傅放心，大师兄已经用毫毛变了一辆车，就停在那边，咱们一会儿上车就能走。那镇元子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追不上咱们。
7: 好在有悟空提前准备着这辆车，不然这次还不知道如何脱身呢。哎，八戒，你给我说说，这车怎么就能跑这么快的？
6: 嘿嘿，师傅，不是俺老猪给你卖弄，这车啊，主要是靠发动机驱动的。哎，这发动机怎么突然熄火了？这猴子这么靠谱？师傅，你先坐好，我先踩刹车，把车停下来。
7: 八戒，这能直接踩刹车吗？
6: 师傅放心，汽车熄火也能直接踩刹车，不过只能踩一次，这是因为熄火后第一次踩刹车是有刹车助力的，但放开后再踩刹车

0: 刹车就会像石头一样硬，那就踩不动了。
1: 那咱们现在还在高速上呢，你在这路上停车多危险啊。
0: 哦，师傅说的对啊，那我先打开右转向灯，利用惯性把车滑行到路边停下以后，我再试试能不能重新启动。
1: 哎，八戒，看你刚才转动方向盘挺轻松的啊，这会儿怎么这么吃力呀？
0: 师傅，汽车熄火前转向助力泵会给方向盘提供一个转向助力，但现在熄火了，这个助力就没有了，所以转向就要用很大的力气。车我已经停好了，危险警报灯也打开了。师傅，你先站在护栏外边，保证你的安全。老沙，你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下三角警示牌，我来看看这车还能不能启动了。
2: 天蓬元帅，别费力气了，还是给我回武装观吧，齐天大圣早在那里等着诸位了。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最近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2: 房子已经确定了，但是这房款啊还没到位呢，现在正找人申请贷款呢。
1: 哦，是在哪个银行贷的款啊？
2: 哎呀，银行贷款太麻烦了，我想通过网贷来解决，反正也就10万块钱，也不多。今天正准备给人家网贷平台支付保证金呢。
1: 啊，这怎么还支付保证金呢？一般来说，贷款不需要交保证金的，让你打保证金、验证金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骗子，你先别着急交了。
2: 啊，真的吗？还好我还没交呢，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到正规银行再了解一下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任何与钱相关的事情，骗子都喜欢凑热闹。一般来说，被骗的朋友通常都是因为想

申请网贷或者贪图大额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贷款的基础知识，以免上当受骗。一般情况下，没有工作、没有流水、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是贷不了款的。但如果有人说，即使是三无人员也可以帮你贷得到款，这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二，要多留意网银、网贷、支付宝、淘宝等贷款方式。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骗子会使用网贷产品、支付方式等作为行骗工具，让客户在没有借贷成功的基础上，让客户支付保证金或者预先支付利息等，心急需要钱救急的人难免会大意。三，不要在网络上随意咨询，随意泄露自己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亲自去银行或正规贷款公司咨询一下，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决定。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1年6月，凤凰传奇正式推出全新单曲《绿旋风》。这首新歌是凤凰传奇为建党90周年特别打造的献礼作品，也是两位成员杨卫林花、曾毅在加入二炮文工团后首度推出的军营题材歌曲，为2011年火热的红歌浪潮掀起了一股清新宜人的绿旋风。这首歌曲由著名音乐人何牧阳担任谱曲，歌词由二炮文工团的团长屈原亲自完成。别出心裁混搭之下的绿旋风，融合清新气息与动感节奏，体现出了凤凰传奇一贯接地气的特质，顺利在众多高歌主旋律的献礼歌曲中脱颖而出。而这样一首精益求精的歌曲，整个创作、演唱、发行时间仅仅用了20多天便宣告完成。绿旋风深情歌颂了在和平年代依然为人民幸福而不懈努力的军营战士，出彩的演唱和精致的制作恰到好处地凸显了凤凰传奇的音乐特色，让每一个听到绿旋风的人都情不自禁热血沸腾。